0: 还没有回呢。
1: 是哪个？
0: Right now, we have one 18, one 8-year-old male in trauma arrest being worked on by paramedic 900. Driver of the second vehicle is uninjured. Continue all units, come to the scene.
1: 100. 怎么样呢?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的话, 这边

0: 问你的 chief one 的就是那个 rescue one 那时候在就是忘记
1: rescue one
0: 再问 rescue one